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大家上午好，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，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肝癌或羹，不只是酒，提醒这三种食物不能常吃。大家都知道肝是有那个解毒的功能的这个器官啊。 这个吃的东西呢，对他影响很大。医生提醒三种食物赶紧拉入黑名单。第一个是腌制食物，腌制食物在生活中很常见，比如榨菜、咸菜、泡菜等，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下饭小菜。有些人甚至每顿都少不了这种食物。虽然可口下饭，但它含有亚硝酸，对身体 损害很大，常吃会增加肝脏解毒的压力，造成肝内毒素堆积，时间长了会引发肝病。第二种是酒，饮酒对身体适量饮酒是有好处，有助于活血，然后呢就是过量饮酒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，尤其对肝脏的伤害很大。所以呢， 这个酒精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，乙醇在肝脏内经过催化变成乙醛，乙醛有毒，会减缓肝的正常代谢，使体内的毒素不能正常排出，时间长了会引起堵塞，进而引发肝病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